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0: 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0: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0: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

0: 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 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9: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1: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2: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3: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4: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9: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7: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1: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宁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6: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砖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1: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7: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1: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0: 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

0: 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3: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4: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3: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5: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3: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6: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3: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7: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3: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8: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9: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2: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9: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

0: 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4: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2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5: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3: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7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6: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3: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1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驰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的5月2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市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长尚小刚、市政协主席唐彩霞等领导出席，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连村抱团办红色物业，滨州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车永健，以人心铸一魂，以担当建初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0日，我市召开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实举措、更严要求，推进治水兴水、治林兴林，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生态保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市政协主席唐彩霞等领导出席。市委副书记王斌宣读调整市级河湖长、林长的通知，副市长赵亚鹏通报2025年工作情况，并安排下一步工作任务。陈家宝指出，去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咸阳市委工作要求，扎实落实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体系更加完善，保护治理纵深推进，综合效益持续凸显，治水治林工作取得新成效。今年是全面推行河长治10周年、林长治5周年，要牢固树立两山理念，把落实河湖长治、林长治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要加大城乡供水保障力度，协同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减损，狠抓河湖四乱、黑臭水体整治，全面深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促进河湖环境立体改善。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加强极端和短临天气监测预警，加强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用好直达一线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统筹打好扩绿、兴绿、护绿组合拳，纵深开展国土绿化，精心打造生态旅游特色线路，管好用好绿色碳库示范基地，强化古树名木和野生鸟类保护，推动林业发展提质增效。陈家宝强调，要坚决扛牢治水治林政治责任，狠抓各类反馈问题整改，加大水域生态和森林资源保护宣传力度，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7月10日，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坚决消除安全风险隐患。陈家宝来到市消防救援局，听取应急响应、值班值守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严格落实代班值班制度，完善应急预案，配齐救援物资，加强实战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在长丰国际酒店，陈家宝实地检查食品和消防安全情况。

要求企业坚决扛牢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燃气、用电、消防等设施隐患排查整治，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美歌尔医业有限公司，陈家宝了解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后强调，要统筹好生产经营与安全管理，把安全生产责任和措施落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抓实一线工人安全培训，着力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在往昔电竞馆，陈家宝仔细检查消防器材配置、应急通道畅通等情况，要求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严格消防管理制度，强化日常巡检管控和隐患闭环整改，全力防范火灾事故发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军一同检查。通讯员肖亚鹏报道，7月7日，滨州市联合福建泉州孵化中心在西安成功举办新智赋能四链融合2026年民陕化工产业链科企投对接活动，副市长怀刚出席。对接活动邀请福建海泉化学有限公司、福建天骄集团、福建与吉新材料等40多家企业和投资机构参加，通过精准搭建政、产、学、研、金合作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在滨州深度融合，为滨州市高端能源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活动中，副市长怀刚专题招商推介滨州市产业发展环境及园区配套情况，全方位展示了滨州市在承载高端化工项目落地方面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政策优势。滨州市人民政府与泉州市五交科技产业研究院签署了资源共享与产业导入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民陕两地将在技术转移、人才交流与项目孵化上开启常态化合作新篇章。在随后的高校科技成果路演环节，多个具有产业化前景的绿色化工与新材料项目相继亮相，引发了企业方与投资机构的高度关注。各方围绕技术转化、产能合作与资本投入展开热烈讨论，现场科企投互动氛围浓厚。对接活动还组织多家福建企业代表及投资方专程赶赴滨州市，实地考察咸阳滨州高端能源化工园区。考察团深入园区一线，详细了解基础设施配套、要素保障及入驻企业运营情况，对滨州发展高端精细化工产业的承载力与营商环境给予高度评价，表示进一步深化合作，将更多泉州优质项目落户滨州。新智赋能四链融合2026年民陕化工产业链科企投对接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有效拓宽了滨州化工产业的朋友圈，更通过科企投精准握手，为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索了实践新路径。本台记者田涛、李乐报道。老旧小区设施老化、停车混乱、无人管护，曾是困扰全市16个三无小区720户居民的民生烦心事。为补齐基层治理短板，城关街道以党建为抓手，创新推出多村联办集体兜底红色物业模式，由各辖区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出资，成立滨州市清正节物业服务公司，坚持公益微利、多元造血长效运营，通过改造基础设施、盘活闲置空间，银新名苑、外贸小区等昔日失管旧小区，实现环境、秩序、民心三重转变。不少代管小区主动申请入驻服务，一套可复制、可持续的老旧小区治理滨州样板正逐步成型。银新名苑小区自从2014年交房入驻以来，在清正节物业公司之前，由于前任物业弃管，所以导致小区环境脏乱差、设备设施瘫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消防通道阻塞、停车难的问题。2025年清正节物业公司入驻，各个方面都得到了

0: 了很大改观。银新名苑小区业主王三平，
1: 在平时在清正杰公司，也就是对设施设备的保养各个方面做得都比较好，得到了广大业主的一致好评。后期还有好多目标，比如说绿化带了、车棚建设了这些，后期都会，计划都会完成。
0: 滨州清正杰物业公司经理王亮。
2: 我是进职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走访业主啊，征询业主存在的问题啊，小区存在的问题，然后赶业委会及时对接业委会，对小区的绿化啊做了全面的修建，对小区地面占用长期占用消防通道，多次与开发商协商以后，把银新名苑的这个地库打开，然后是让业主地面车辆进入地下啊有序停放。再就是同时对小区门房包括这次车辆道闸都做了提升改造啊。
0: 外贸小区更是盘活闲置资源，将曾经的废旧锅炉房改造成群众文化阵地。文化阵地长期为业主提供棋牌、图书阅览、书画等12项便民服务，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使小区从莫林变成了有温度的熟人小区。从此摘掉了三无小区的帽子，连村抱团集体兜底，红色物业激活了基层治理的一池春水。眼下滨州老旧小区实现环境、秩序、民心三重重塑，用接地气的暖心服务实实在在守住了群众的幸福感，这不也吸引了不少老旧小区业委会的青睐。东关小区业委会主任刘军平。
3: 我也去过好多小区，你比如的安居了这些，人家管理都很好，觉得小区也是一个文明窗口。现在你看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弄的现在是谁看了都头疼，你看啥我东关小区我没人管。所以我是希望咱能合作，能把这个小区管好。我是还是在沟通上呢，跟你们沟通。
0: 滨州清正杰物业公司经理王亮。
2: 对东关小区业委会提出的需求，清正杰物业将根据小区实际情况提供物业服务方案，在通过业委会和全体业主商议公司后，我们尽快进至小区开展物业服务。
0: 截至目前，城关街道投入60万元，已对5个小区实施了系统化提质改造，累计修复破损路面120平方米，更换老旧照明设备700个，规范湿化停车位35个，安装监控设备44套，补植绿化植被80平方米，盘活闲置地下车库1处。如今施管小区环境秩序全面换新，群众居住幸福感持续提升，为城镇老旧小区长效治理提供了滨州样板。城关街道纪委书记马光辉。
4: 我们城关街道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推行多村联办、集体兜底红色物业，指导村集体经济组织成立清正杰物业服务公司，坚守服务优先、公益微利这一定位，创新推行先整治后入住、先服务后收费工作机制，以市场化经营性收益弥补老旧小区服务资金缺口，以市场化盈利反哺公益性兜底服务，破解了老旧小区施管施治难题。
0: 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车永健，以人心铸衣魂，以担当建初心。本台记者李喜报道。医者仁心担使命，深耕杏林护民安。30余载从医路，车永健始终坚守医者初心与责任担当，深耕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带领全院职工精研医术、优化服务、锤炼队伍，推动医院综合服务能力、诊疗水平、惠民服务质效全面跃升，切实把优质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车永健201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滨州市中医医院党支部副书记、院长，兼任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自投身医疗事业以来，他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 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深植于心，用实干实际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崇高品格和时代风采，近日被评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车永健，
5: 从医30多年，从基层一线医生到乡镇卫生院院长，从市医疗健康中院到中医院从事医务管理，我始终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推行一站式便民服务，实施人才强援战略，不断提升群众就医体验。
0: 医者行医见初心，优质服务赢民心，一系列实打实的举措，精细化的管理，暖心化的服务，让医院就医环境、诊疗质量、服务体验全方位升级，也收获了广大患者及家属的一致好评和高度赞誉。患者家属恒德心，
6: 咱整医院医生医师及时精干，治疗方案比较正确，医护人员热情周到，服务热情，随叫随到，环境也优雅，这消费比较透明，是咱老百姓值得信赖的医院。
0: 车永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以安全为底线，以创新为动力，带领全院职工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努力打造群众满意、政府放心的中医医院，为滨州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做出了重要贡献。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车永健，
5: 下一步我将牢记使命，担当作为，持续做强中药特色优势，完善中西协同诊疗，用心守护群众健康，为县域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致力。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呈现节目。福建福州一名两岁男童在海边游玩后饮用凉水，食用冰西瓜，当晚高烧至39.5摄氏度，连续4天反复发热，每日腹泻10余次，确诊属伤寒沙门菌肠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思德介绍，夏季为属伤寒沙门氏菌感染高发季，多由饮用生水或食用冰箱存放不当的污染食物诱发。这类病症俗称冰箱病，会引发发热、腹痛、腹泻、头痛等不适。他提醒，冰箱并非保鲜保险箱，冷藏仅能抑制细菌繁殖，无法杀菌，食材需在保质期内尽快吃完。以西瓜为例，表皮完好的完整西瓜在25摄氏度左右阴凉通风环境下可存放1至2周，高温闷热环境需尽快食用，切开后冷藏存放不宜超过12小时，最长不超24小时。西瓜切开后若裹保鲜膜隔夜存放，食用前需削掉表层果肉。切瓜刀具、砧板要与生肉处理工具分开，防止交叉污染。

染。食用前仔细查看果肉状态，出现变质不要食用。不仅是冰镇水果，盛夏时节冰淇淋、冰镇饮品等也是人们喜爱的消暑选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谢华提醒，夏季吃冷饮需注意以下事项，切勿空腹吃冷饮，建议在饭后2至3小时食用，吃的时候小口慢品，忌大口猛吞。从炎热的户外进入空调房后，不要大量食用冷饮，体温骤变会造成胃肠道血管急速收缩，供血不畅，引发身体不适。运动结束后不宜立刻食用冷饮，因为运动状态下血液多集中于四肢，胃肠道供血相对不足，骤然遭受冷刺激，很容易诱发胃肠痉挛。优先选择小包装产品，冰淇淋单次食用一个球为宜，冰镇饮品饮用量建议控制在150毫升左右。若食用冷饮后出现剧烈腹痛、呕吐、发热、便血等情况，或是腹泻超过3天，并伴随口干、尿量减少等脱水症状，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谢华提醒，有几类人群食用冷饮、冰镇水果等需额外注意。老年人先查看产品配料标签，优先挑选添加剂少或无糖的品类。冷饮或冰镇水果取出后，可放置于室温下回温片刻再吃。水果切小块分次食用，切勿一次性大量摄入。婴幼儿需分龄管控，1岁以内宝宝肠道发育尚不成熟，不建议食用任何冰冷食物。满1周岁后可少量尝试，先喂一小份观察反应，若无腹痛、腹泻等不适，可循序渐进增加食用量。慢性胃炎、胃溃疡、肠易激综合征等胃肠病患者，对寒凉刺激耐受度低，食用冷饮会加重胃痉挛、反酸、腹泻等不适。胃肠病急性发作阶段，需严格禁食冷饮、冰淇淋等寒凉食物。若病情长期处于缓解期，且无明显肠胃不适，可少量尝试。可适量饮用菊花茶、薏仁水、绿豆汤等夏季饮品，建议少量分次试饮，并留意身体感受，没有出现不适，原有病症未加重，再正常食用。经期女性，尤其是本身存在痛经问题的人群，摄入冷饮会促使子宫收缩，加重盆腔充血，让痛经症状加剧。吃过冷饮后痛经明显加重的女性，应当尽量避开各类冰食，不建议吃冰镇西瓜等寒性水果，可选择苹果、猕猴桃、少量樱桃等性质平和的品类。偏头痛患者如果快速吃下冰冷食物，头部血管会受刺激骤然收缩，容易出现单侧头部剧痛，也被称为冰淇淋头痛。这类患者食用冷饮要放缓进食速度，每次仅少量入口，在口中停留片刻后再缓慢咽下，切勿大口快速吞食。冷饮和冰镇瓜果大多含糖量不低，糖尿病患者食用后易造成血糖大幅波动，要严格控制摄入量。冰淇淋选约100克小纸杯或单球蛋筒，饮品优先选无糖款，水果优选蓝莓、柚子、苹果等低升糖品类。当日食用冷饮后，相应减少主食，把控全天总热量。吃完可监测血糖，并适度运动，防止血糖飙升。刘思德提醒，罹患感冒、呼吸道疾病期间，一般不建议食用冷饮、冰淇淋等甜食，易诱发加重咳嗽咳痰。若感冒伴随明显咽喉肿痛、吞咽刺痛，少量冰水、冰饮可暂时舒缓局部痛感，梨、苹果等常规水果可正常食用。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有这样的一组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约14.12亿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2022年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0.60%，是61年来首次呈现负数。人口出现负增长，主要与出生率低是相关的。2022年我国全国人口的出生率为6.77%，相比于2021年的7.52%，再创历史新低。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越来越不想生孩子了呢？我们收集了多名网友的故事，看看他们的烦恼是否也正

在困扰着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忙着生存，不想生育，这是很多年轻人常说的一句玩笑话，也的确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工作压力大，再加上结婚、购房、育儿、教育、医疗等成本都不菲，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对于婚姻和孩子恐惧的原因。小 A 是一位已婚未育白领，他在入职的时候就决定近几年内不会生孩子。他说，像我这样的已婚未生育的女性在职场中是比较危险的，如果非要在工作和孩子中做出选择，那么保住工作对现在的我而言更重要。小 B 是一位即将步入婚姻的男生，但是想到未来，他更多的是担忧。他表示，买房首付和筹备结婚就基本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后面还有房贷等着我呢，短期内实在没有能力养小孩，只能精神结扎了。小 C 是一个10岁男孩的妈妈，提到生二胎，她苦笑着说，我是真的很喜欢孩子，但是一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就让我很有负担了，想培养出优秀的孩子，精力和金钱都需要投入很多。2021年，我国初婚及第一次结婚人数为1157.8万人，比前一年减少了70.8万人。而在年龄上，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这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近4岁。不止我国，婚姻年龄推迟其实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普遍趋势，这可能导致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而更加习惯单身生活也会进一步的降低婚育意愿，自然也会导致生育的推迟。小弟作为34岁未婚女青年，非常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他说，我每天过得都很开心，自己挣的钱足够花，还能攒下一点，休息日跳跳舞，约朋友聚一聚也很充实，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我的理想生活了。而结婚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不想冒险了。小易则没有那么幸运了，他33岁结婚之后就开始备孕，但是2年过去还是没有怀上。他表示，感觉自己的状态啊，确实不如年轻的时候，也许早点结婚就能够更容易怀上了。单身主义、不婚主义、丁克等观念在我国越来越流行。2021年发布的中国当代不婚主义白皮书当中，调研了3893名对象，其中1/4的单身群体为不婚主义，而目前我国丁克总数也超过了60万。一句话，越来越多的人不是不能生，而是不愿意生。随着收入水平、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的自我认知感更强，生育的自主性也会更大。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我们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家庭的功能和意义也都有自己的解读。孩子可能不再成为个人经历和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心。小 F 和小 J 是一对刚结婚1年的新婚夫妇，他们认为相比于孩子，彼此相伴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说，我俩本身都不是很喜欢孩子，所以呢，从来没有强烈的要孩子的欲望，不如把时间、精力和收入用在自己和对方身上，提高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质量。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根据当时的国情，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此项政策让生育率快速下降，出生人数变少。而近年来，在该政策下出生的人逐步进入了育龄期，育龄人数也自然减少。在2021年，我国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推行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旨在改善生育率降低的问题。小 H 就是出生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孩子，对于孩子的问题他有自己的考量。他说，我和我爱人双方父母年纪都比较大了，我们又都是独生子女，照顾老人的担子比较重，所以都同意暂时先不要孩子了。但是如果以后改变主意，我们可能会选择生2个，未来2个人一起分担，压力会小很多。如果人口负增长持续下去，
会加剧原本已经比较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长此以往，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可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对于生育，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而女性的生育权永远应该属于自己。提高生育率是一个长久而艰难的任务，我们需要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更健全的家庭支持政策，让处于育龄期的人们更有信心地迎接下一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自第一款抗生素问世以来，在100多年里，抗生素彻底改变了现代医学。将抗生素引入临床，可以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突破。抗生素除了能够治疗感染性疾病之外，还广泛地应用于癌症治疗、器官移植等手术。然而，滥用抗生素的情况也比比皆是。不少人认为抗生素可以包治百病，比如出现喉咙痛、流鼻涕，吃点头孢消炎药；出现发热头痛，吃点阿莫西林消炎药；肚子不舒服拉肚子，吃点左氧氟沙星消炎药。但其实这些药物并不是消炎药，它们都是抗生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吃太多抗生素会有哪些后果，如何才能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想了解消炎药和抗生素之间的区别，我们得先来谈一谈发炎和感染的区别。发炎是指身体某个部位受到刺激，体内的防御机制被激活，局部大量释放炎性因子导致的炎症反应。发炎时，这个出现炎症的部位会出现红肿、热痛等症状，比如手臂被划伤流血出现疼痛，跑步膝盖受伤出现肿痛。感染则是指因为特定的细菌、病毒或真菌入侵而出现的炎症，出现的症状和治疗方案和致病菌有关。比如，流感病毒感染导致的流行性感冒和鼻病毒导致的普通感冒，虽然都可能会出现头痛、鼻塞、流鼻涕、嗓子疼等症状，但是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所以，感染会造成炎症反应，但是发炎并不一定有感染。消炎药可以是止痛药、退烧药、消肿药等，比如布洛芬、阿司匹林、芬必得等等。这些药可以退烧、消肿、止痛，但是不能杀菌。而抗生素它对付的是细菌，它是通过杀菌、抑菌来缓解炎症反应的。因此，有些人细菌感染之后吃点抗生素效果很好，但需要注意的是，抗生素并不能帮你对付病毒和真菌感染。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因为感染了病毒而吃抗生素，可以说是效果甚微。因此，出现发热、喉咙痛、流鼻涕等不适症状的时候，建议大家要先明确感染的具体类型，再针对性吃药。千万不要习惯性的吃点阿莫西林、头孢、左氧氟沙星等抗生素。那么，如果过度使用抗生素会有哪些不良的后果？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滥用抗生素不仅可能延误疾病的治疗，还可能造成有害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细菌出现耐药之后，可能对一种或几种抗生素的作用产生抵抗，使原本有效的药物失去疗效。这个过程就有点像狼来了的故事，如果继续滥用抗生素，最终可能会造成细菌感染后无药可用的结局。超级细菌的耐药是使用抗生素的巨大挑战。肠道微生物组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在维持人类身体健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抗生素的使用会改变有益菌和有害细菌的平衡，对肠道菌群产生强烈而持久的影响。有不少研究指出，长期滥用抗生素可能会导致炎症性肠病风险显著增加，甚至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体重、癌症和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和进程。 如何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减少抗生素对我们的伤害呢？一篇发表在国际杂志《分子生物技术》上的研究发现，健康成年人每天吃含有8克到10克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高纤维低蛋白饮食，其肠道中或许含有较少的抗生素耐药性微生物。研究者指出，这或许就表明我们所摄入的食物或许能通过修饰肠道微生物组来降低机体的耐药性。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当摄入了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之后，肠道中一系列厌氧的丁酸盐产生菌可以分解膳食纤维产生丁酸盐，具有抗炎和免疫调节的功能。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包括大麦、

豆类、种子、豌豆、豆类、苹果、柑橘类水果、胡萝卜等食物。这种纤维可以溶于水，形成凝胶状物质。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循证医学》的荟萃分析研究指出，蜂蜜疗法能够有效地改善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综合症状、咳嗽频率以及咳嗽时间。具体而言，蜂蜜疗法让患者的咳嗽频率降低了36%，咳嗽的严重程度降低了44%，同时患者感染的持续时间平均缩短了2天。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和英国公共卫生署在急性咳嗽的指南草案当中表示，患者治疗咳嗽的首要方法应该是蜂蜜和非处方药物，比如含有天竺葵、愈创甘油醚或右美沙芬的止咳药，而不是抗生素。对于高热、咳痰、缺氧等症状，可以采用物理降温、退热药物、止咳祛痰药物、氧疗等方式来进行对症的治疗。只有在出现继发细菌感染的时候，才需要相应的抗生素治疗。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我们，只有在医生开了处方的情况下，才使用抗生素等抗微生物药物。治疗期间，即使感觉已经好多了，也要完成治疗。接种预防病毒感染的疫苗，并确保家人也及时接种了疫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为什么现代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以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

0: 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你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昨天的节目当中，小麦带领大家来到了狮城新加坡，邂逅了许多的惊喜。今天我们将继续前行，探访新加坡不同一般的美。在新加坡的这两天，小麦留意到新加坡的指示牌都会有中文、英文、日文三种语言，可见日语在这里也使用得非常广泛。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乌节路。乌节路的商场很多，喜欢 shopping 的女孩子们大概可以在这里待上大半天的时间了。而小麦对乌节路最大的期待，便是街边的阿伯雪糕砖。阿伯雪糕砖是新加坡的一种特色小吃，在新加坡只要遇到阿伯一定要买一个，基本上都是一块多钱一个，味道非常好。这个是流动的摊点，在乌节路上尤其多，几乎满大街都是，而且真的都是阿伯在卖，大多还挂着营业执照。阿伯雪糕砖的样式也非常多，有威化饼，也有方包。

黄昏中的甘榜格南很美，五彩斑斓的建筑都被刷上了一层微光。这里同样也有很多的餐馆，马来菜、娘惹菜、印度菜等等应有尽有。小麦步行至阿拉伯街，精致的建筑让人有种来到土耳其的即视感。小麦突然就想起小时候十分向往的阿拉丁神灯和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如果故事中的场景真的存在，大概就是眼前的景象了吧。阿拉伯街的隔壁就是哈芝巷，是很多人都喜欢的地方，但是考虑到天色已晚，小麦还是决定先去吃晚餐吧。如果说狮城的吐司已经让小麦很惊艳，那么老店里的一顿肉骨茶更是让小麦彻底爱上了这里。黄亚细是新加坡十分出名的肉骨茶老店之一，很多明星都来吃过，墙上更是贴满了他们的照片，电视节目《十二道风味》也曾经来到这里拍摄，足可以见这家店的好名声了。店里还是用的风扇，没有空调，但是小麦却爱极了这种情怀。一杯冰的罗汉果茶和薏米水消了暑，桌上的肉骨茶和卤料更是让人食欲大增。相传当年华人最初来到南洋创业的时候，生活条件都很差，由于不适应这里湿热的气候，不少人因此患上了风湿病。为了治病驱寒，先辈们就用了各种药材，包括当归、枸杞、党参来煮药，但是呢，因为忌讳把它称为药，所以呢就称之为茶。有一次呢，其中一个人偶然将猪骨放入了茶汤当中，没有想到这茶汤喝起来竟然十分的香浓美味，风味独特。后来人们就特地的调整煮茶的配料，经过不断的改进，就成了本土著名的美食之一。品尝一口肉骨茶，胡椒的味道很浓重。小麦曾经在马来西亚槟城吃过那里的肉骨茶，它的药材味则更重一些。如今吃到新加坡的肉骨茶，感觉风味不同，连同卤料都十分美味，让小麦忍不住食指大动。吃过肉骨茶之后，小麦去坐地铁，几步路便又看见了另一家老店，发起人肉骨茶店，里面坐满了客人，墙上同样贴满了明星造访的照片。小麦忍不住想，不知道在新加坡哪家肉骨茶是最权威的呢？继续前行，小麦寻到了海南鸡饭的老店。海南鸡饭是一道新加坡的国菜，主要食材是鸡肉和大米，主要的烹饪工艺则是烫煮。朋友告诉小麦说，海南鸡饭起源于中国海南岛的文昌市，海南人会以文昌当地的白切鸡做法，再配以鸡油和浸鸡水烹煮的米饭来做成这样一道美食，所以在海南岛俗称为文昌鸡饭。20世纪初期的时候，随着热烈的移民浪潮，这个菜式也传到了东南亚，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泰国等地，并且从此在这些地方发扬光大。入夜的狮城非常的热闹，吃完海南鸡饭，再来一杯新加坡的司令酒，伴着夜晚的江风，小麦整个人的心中都溢满了幸福感。新加坡的司令是一款著名的鸡尾酒，据说是华裔原籍海南岛的严崇文酒保于1910年至1915年间所发明的。当时呢，他为新加坡的来佛士酒店工作，应顾客的要求改良秦汤尼这种调酒，调出了一种口感酸甜的酒，后来一炮而红。不过原创的食谱如今已经消失了，现如今来佛士酒店的新加坡司令食谱是老酒保依照记忆还原出来的。原来的新加坡司令是一种专为女性而设计的调酒，这款酒口感清爽，有着很好的消除疲劳的功效。而大名鼎鼎的来佛士酒店大概应该算是新加坡地位最高的酒店了，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造访新加坡的时候也是下榻的这家酒店。来佛士酒店呢，是一个富有殖民时期特色的旅馆，建于1887年，
酒店是以莱佛士爵士之名命名的，由新加坡莱佛士国际酒店集团经营，是一个以豪华套房、高级餐厅及历史而出名的旅馆。酒店中精心地建造了一个热带花园、博物馆和维多利亚风格的剧院，所以就有人说，莱佛士酒店之于新加坡，就像是半岛酒店之于香港，足以可见莱佛士酒店在新加坡的地位之高了。